0: 后赶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人自古就重视读书和教育，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

自有黄金屋，古代学生的教科书都有哪些呢？他们的读书顺序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读书和上学也讲究循序渐进，也分学制阶段。根据《汉书·识货志》记载，汉朝的学制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与今天不同。当时读小学的年龄是8至15岁，相当于今天的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基础文化知识和基本礼仪规范；读大学的年龄则是15岁以上，相当于今天的高等教育阶段，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古代的小学又称蒙学，入学称为开蒙，学生称为蒙童。蒙童刚入学时要先学识字和写字，今人教儿童识字时会用到识字卡片，这种教具在古代也有。在古代，老师会裁剪出一些4-5厘米见方的纸片，纸片的正面上写上一个字，背面再写上另一个与之同音的字，比如弓长张和文章的章，以此让学生辨认与识记。教识字的时候，老师会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安排教学进度，不会一味的求快求多。一般情况下，一天所学在10字之内，3-5字也可。识字的同时也要试着学写字。在宋代有蒙学教育大纲之称的训蒙法，记录了古代蒙童学写字的情况。写字不得细纸，须令大写，掌后写得大字，若写小字则拘定手腕，掌后稍大字则写不得。可以看出古代蒙童在识字阶段写的字啊都比较大，这样便于孩子掌握字的间架结构，每天最多学写2个字，直到写好了再换2个字。那么最先学写哪些字呢？唐朝开始，写字都是从《上大人篇》开始的，即上段材料中提及的上大，这是由一些笔画简单的文字组成的短篇小文，内容为上大人孔乙己，画3000，70世，而小生8-9子，家作人，可作礼。古代读书人的教育都是从上大人开始的，就像今人读书先学拼音韵母一样，因此形成了上千年的文化记忆。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其名字就是来源于此。直到今天，湘鄂渝地区还有叫上大人的纸牌游戏。学完了识字写字后，就要开始读书了。最先读的启蒙教材是300签，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300签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常识、历史、文学、地理、音韵、道德伦理等诸方面，既可以提高蒙童识字的效率，也可以积累一些文化常识，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除了300签以外，古代的启蒙教材还有百科类的小学干珠，常识类的名物蒙球，成语和典故类的幼学琼林和龙纹鞭引等。清朝还出现了朗朗上口的歌谣类教材《幼学歌》，里面还有我们现在也颇为常见的历史朝代歌：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幼时国、辽宋夏金元明清。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

0: 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7: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三坊七巷郎官巷，坐落着一座朴素安静的福州古厝，便是近代思想家严复晚年的居所。青砖围合院落，厅堂简约素雅，没有繁复华丽的装饰，这里却是一处眺望新世界的思想高地。这座宅院是典型的闽式民居，主座厅堂搭配清幽花厅，天井接纳天光，廊下清风徐徐。晚年的严复回到福州，再次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他一生远赴重阳求学，翻译《天演论》，向国人传播新思想，主张打开眼界，认识广阔世界。院落之中依旧保留着书房起居室的格局，驻足窗前，仿佛能够想见先生伏案提笔思索家国前路。古老方向里，无数读书人安于一隅，而严复从这片土地出发，挣脱古有的认知，探寻全新的视野。闽式生活第八十弹，古巷悠长，古厝无言，一间院落承载着一位先驱的理想。穿行郎官巷，走进严复故居，读懂从闽都街巷走出的远见与求索。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人自古就重视读书和教育，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古代学生的教科书都有哪些呢？他们的读书顺序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读书和上学也讲究循序渐进，也分学制阶段。根据《汉书·识货志》记载，汉朝的学制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与今天不同。当时读小学的年龄是8至15岁，相当于今天的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基础文化知识和基本礼仪规范；读大学的年龄则是15岁以上，相当于今天的高等教育阶段，学习。

天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古代的小学又称蒙学，入学称为开蒙，学生称为蒙童。蒙童刚入学时要先学识字和写字，今人教儿童识字时会用到识字卡片，这种教具在古代也有。在古代，老师会裁剪出一些四五厘米见方的纸片，纸片的正面上写上一个字，背面再写上另一个与之同音的字，比如弓长张和文章的章，以此让学生辨认与识记。教识字的时候，老师会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安排教学进度，不会一味的求快求多。一般情况下，一天所学在识字之内，三五字也可。识字的同时也要试着学写字。在宋代有蒙学教育大纲之称的训蒙法，记录了古代蒙童学写字的情况。写字不得细纸，须令大写，掌后写得大字，若写小字则拘定手腕，掌后稍大字则写不得。可以看出古代蒙童在识字阶段写的字啊都比较大，这样便于孩子掌握字的间架结构，每天最多学写两个字，直到写好了再换两个字。那么最先学写哪些字呢？唐朝开始，写字都是从上大人篇开始的，即上段材料中提及的上大，这是由一些笔画简单的文字组成的短篇小文，内容为上大人孔乙己，画三千，七十士，而小生，八九子，家作人，可作礼。古代读书人的教育都是从上大人开始的，就像今人读书先学拼音韵母一样，因此形成了上千年的文化记忆。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其名字就是来源于此。直到今天，湘鄂渝地区还有叫上大人的纸牌游戏。学完了识字写字后，就要开始读书了。最先读的启蒙教材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百千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常识、历史、文学、地理、音韵、道德伦理等诸方面，既可以提高蒙童识字的效率，也可以积累一些文化常识，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除了三百千以外，古代的启蒙教材还有百科类的小学干珠，常识类的名物蒙球，成语和典故类的幼学琼林和龙纹边影等。清朝还出现了朗朗上口的歌谣类教材《幼学歌》，里面还有我们现在也颇为常见的历史朝代歌：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幼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

0: 哎呀，九零四空就系超过石空乱，那机空都会吹满住光噶啦。唉，卫星装置那机应都望靠吧。
1: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捣鼓是会滑的。
0: 嘘，就连啱啱坐坐到嘅那机，咩人所在到已经死我啦，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那个小区有几零？到换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到换时间啊，是干别哩。你总要对门口地老，总要晒咯。
0: 哦哟哟哟哟，这电视到帮你这几零，也过瘾了吧？
1: 一把，是那个那个讲过，电视到换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粪便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路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 A， 叫五名一年到就懂个啦。
2: 哎，洋洋讲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五年每年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就叫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航。那枪的了，莫用我烧。那叮当你再溜，会拿根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要住搞安息户内导航，这样考虑导航啊，有几行嘞？几行有教哦，不要断网四万元片。
0: 会转网功能哇，这几年会经历应该带为难了，是为了各路年流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1: 这样呢，是难功能。红绿导航是每落夜两日做诶，那个学校雇主诶，二两元都到我哋社区做进我户哦咧。伊爸，那个村一路建梯做好，争取做小区电视红绿导航一帮员。
0: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伯了，以后准是你红绿个争取做作业好帮员。
2: 将来将来，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你咪开每落嘢居民嘅主角介绍，讲广东味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用起大爷。考虑呀，是应应小结局，家家都惨儿。
1: 一般，那个姐做垃圾妇女已经很正，讲。

0: 猴子酒天虎客，
1: 吼吼吼，为难阿里虎酒天虎客，
2: 定时定点，一年为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年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落来云想有猴子酒，里跟外均动修好。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人生在世，心存勇毅才有希望。
2: 住手！
3: 你可是亲娘啊？
4: 哪来的丫头？
5: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林俊执导、苏梦迪、何赛飞、范明主演的电影《平安的女儿》。影片改编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先姓俗》，讲述的是战乱年间，11岁的马七娘丧父来到了未婚夫卢家，遭到了卢母的刁难，但仍怀善意。她帮助村民以身试药，抵御瘟疫，又携病重灵马千里寻夫卢天，最终救人捐躯。她的大爱大义孝行感动了朝野，被塑封马氏护国夫人。这部影片全程在福建浙蓉、浙江济宁以及横店等地实景拍摄，将闽浙地区的自然风光和地方特色文化元素有机地融入了叙事之中。
6: 他会是
7: 他为了找出治病的方子，他自己以身试药。
8: 你要往战场去，巾帼不让须眉。
5: 马仙文化形成于隋末唐初，源于济宁卢祠，发祥于宁德浙蓉，迄今已经传承了1400多年，并且在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千百年来，畲族同胞自称山哈，意为山里的客人，他们在深山中守望相助，将心愿织进彩带，将故事唱进山歌，将平安吉祥的寓意融入乌米饭。

0: 而平安二字正是山哈人世世代代最朴素最深切的期盼。这一精神追求和电影当中关于亲情、守护和奉献的精神内核形成了奇妙呼应。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将闽东山水和民俗文化融入其中的电影《平安的女儿》。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1: 可能是条人命。

0: 你是否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1: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3: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三坊七巷郎官巷，坐落着一座朴素安静的福州古厝，便是近代思想家严复晚年的居所。青砖围合院落，厅堂简约素雅，没有繁复华丽的装饰，这里却是一处眺望新世界的思想高地。这座宅院是典型的闽式民居，主座厅堂搭配清幽花厅，天井接纳天光，廊下清风徐徐。晚年的严复回到福州，再次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他一生远赴重阳求学，翻译《天演论》，向国人传播新思想，主张打开眼界，认识广阔世界。院落之中依旧保留着书房起居室的格局，驻足窗前，仿佛能够想见先生伏案提笔思索家国前路。古老方向里，无数读书人安于一隅，而严复从这片土地出发，挣脱古有的认知，探寻全新的视野。闽式生活第八十弹，古巷悠长，古厝无言，一间院落承载着一位先驱的理想。穿行郎官巷，走进严复故居，读懂从闽都街巷走出的远见与求索。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时候个腰，你不要客气嘛。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晚上的女婿，你不要客气嘛。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0: 上菜记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家是上一代人最重要的食物，不同意低温就熬了花园欢多一家。腊肉嫩些家是由烧往腊面开始，咸的嫩些家是由烧往胡辣汤开始，老北京嫩些家可能是由烧往豆仔加野菇开始等等。多胡椒亚拉嫩些家是由烧往千香的点面糊开始，烧往点面糊共具高音的口味，配上淀粉、铺味、野桂、哈鲁等等，可谓是应该美味。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做一口评选点面糊。点面糊是胡椒对面的红的小列，传统的胡椒应该几乎家家做做都会做点面糊。每到立夏时节，老胡椒嫩都会煮熟点点面糊做下。因为立夏时节已经进入了浓忙的旺夜，只要你煮熟点面糊，配上虾仁、黄耳等等，一年所

0: 本人可以思考之后再捞清捞浪，过了半区出边邻里再评说，就从翁家明武所院说翁就书，一去正正干净。店面屋是以牛羊来做汤，多店店里收工之后取牛羊的钱额，再做毛海米润送的店件收款五那个米润，多店铺面过年之后在西人店头签到汤店里，加上裙海楼翠花下配香屋等等的酒楼，收工之后起量就来收本也可以等等的店面屋了。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店面屋起源于什么时候？五花杂扣。据讲，古里亚乌少爷做好毛了米粮之后，准备吹高粱味，但是错了，临时立了两牙，距离不往不莫高些，于是伊灵机一动，多拿去菜店铺面用了米粮，不但可以当做烧旺菜，不可以当半些。两牙写得怎个满意，暂保做口。另外，古偶像讲话，店面屋是儿女缅怀民族英雄的。据讲，明朝甲贼念安，抗倭英雄齐杰光带兵一面抗倭，帝王杜宝一壶酒内就感应钻错了河里的脑，杜几段多少对，准备摆了一酒席为了壮水，就多家里要。搜古我靠都愿安你情况，齐家公经济之下准备迎接，但是做人可以弄做哪个呢？我呢不能可算得呢。胡椒一老阿兰并呢加以地铁做毛海米润女士牛羊金银天安甘梅等等，两多少堆聚上了各个青龙，多点不面用了米润毛奴翁烧锅不烧锅的点面屋就煮好了，做了个人卸好之后风云顺顶，装卧烤装不消灭到海边。点面屋到于湖州内里讲是属于家乡情结，离开家乡旅居海外湖州内多异国他乡所听言点面屋散热就会心动。天里店面屋为小些探店多胡椒一街套开门去采可见，视频蛋店里古修六所大所大综合的店面屋可以随时聚离些，写店面屋可能是属于习惯，但是更贴切的讲应该拢是属于情怀。上车记忆应存胡椒，关于店面屋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绝句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5: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4: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5: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

0: 机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1: 隐私泄露，
0: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2: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3: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人自古就重视读书和教育，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古代学生的教科书都有哪些呢？他们的读书顺序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读书和上学也讲究循序渐进，也分学制阶段。根据《汉书·识货志》记载，汉朝的学制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与今天不同。当时读小学的年龄是8至15岁，相当于今天的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基础文化知识和基本礼仪规范；读大学的年龄则是15岁以上，相当于今天的高等教育阶段，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古代的小学又称蒙学，入学称为开蒙，学生称为蒙童。蒙童刚入学时要先学识字和写字，今人教儿童识字时会用到识字卡片，这种教具在古代也有。在古代，老师会裁剪出一些4-5厘米见方的纸片，纸片的正面上写上一个字，背面再写上另一个与之同音的字，比如弓长张和文章的章，以此让学生辨认与识记。教识字的时候，老师会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安排教学进度，不会一味的求快求多，一般情况下一天所学在10字之内，3-5字也可。识字的同时也要试着学写字。在宋代有蒙学教育大纲之称的训蒙法，记录了古代蒙童学写字的情况。写字不得细纸，须令大写，掌后写得大字，若写小字则拘定手腕，掌后稍大字则写不得。可以看出古代蒙童在识字阶段写的字啊都比较大，这样便于孩子掌握字的间架结构，每天最多学写2个字，直到写好了再换2个字。那么最先学写哪些字呢？唐朝开始，写字都是从《上大人篇》开始的，即上段材料中提及的上大，这是由一些笔画简单的文字组成的短篇小文，内容为上大人孔乙己，画3000，70世，而小生8-9子，家作人，可作礼。古代读书人的教育都是从上大人开始的，就像今人读书先学拼音韵母一样，因此形成了上千年的文化记忆。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其名字就是来源于此。直到今天，湘鄂渝地区还有叫上大人的纸牌游戏。学完了识字写字后，就要开始读书了。最先读的启蒙教材是300签，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300签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常识、历史、文学、地理、音韵、道德伦理等诸方面，既可以提高蒙童识字的效率，也可以积累一些文化常识，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除了300签以外，古代的启蒙教材还有百科类的小学干珠，常识类的名物蒙求，成语和典故类的幼学琼林和龙文编引等。清朝还出现了朗朗上口的歌谣类教材《幼学歌》，里面还有我们现在也颇为常见的历史朝代歌：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幼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2: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3: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0: 谨慎分析。

0: 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1: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ve heard all the evidence. I submit that this was not a hot-blooded crime of passion. Consider this, a revolver holds 6 bullets, not 8. That means that he fired the gun empty and then stopped to reload.
2: By the power vested in me by the state of Maine, I hereby order you to serve 2 life sentences back to back, 1 for each of your victims. So be it.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的电影，它是由弗兰克·达拉邦特编剧并且执导，蒂姆·罗宾斯、摩根·弗里曼、鲍勃·冈顿等等领衔主演的电影《肖申克救赎》。他曾经获得过奥斯卡奖7项提名，这也是弗兰克导演的处女作。这部电影在1994年上映，但即使是放在今天，它依然是电影史上的经典。这部电影是改编自史蒂芬·艾德文金的同名小说，讲述了银行家安迪因为被误判为枪杀妻子及其情人的罪名入罪之后，他不动声色、步步为营地谋划自我拯救，并最终成功越狱重获自由的故事。这本书收入了史蒂芬金的4部中篇小说，是他作品中的杰出代表作。我们来说一下史蒂芬金，他是当代惊悚小说之王，他的作品超越了传统的恐怖小说，惯于通过对于事件气氛的营造来震慑读者。而这部小说展现了史蒂芬金在擅长的惊悚题材之外的过人功力。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31种语言，同时创下了收录的4篇小说中有3篇被改编成轰动一时电影的记录。 Hope is a good thing, maybe it's the best of things, 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 希望是件美好的事，也许是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在我看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三坊七巷郎官巷，坐落着一座朴素安静的福州古厝，便是近代思想家严复晚年的居所。青砖围合院落，厅堂简约素雅，没有繁复华丽的装饰，这里却是一处眺望新世界的思想高地。这座宅院是典型的闽式民居，主座厅堂搭配清幽花厅，天井接纳天光，廊下清风徐徐。晚年的严复回到福州，再次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他一生远赴重阳求学，翻译天演论，向国人传播新思想，主张打开眼界，认识广阔世界。院落之中依旧保留着书房起居室的格局，驻足窗前，仿佛能够想见先生伏案提笔思索家国前路。古老方向里，无数读书人安于一隅，而严复从这片土地出发，挣脱古有的认知，探寻全新的视野。闽式生活第八十弹，古巷悠长，古厝无言，一间院落承载着一位先驱的理想。穿行郎官巷，走进严复故居，读懂从闽都街巷走出的远见与求索。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望着光啊啦。哎，卫星庄子那机应都望靠吧。
1: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捣滚是会滑的。
0: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咩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咱阿小区有几个人？捣滚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令。妈妈女丁搞搞令，去捣滚时间啊是干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做咗生意咯。
0: 哦哟哟哟哟，这丁氏捣包你这伎俩，也过瘾了吧？
1: 一爸，是哪个哪个讲过，丁氏捣滚可以避免垃圾堆上山，减少风门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诶，这污名一念头就动了啦。
2: 哎，洋洋讲伊无人，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死亡，物业每日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停车一塞，撞车撞人，你我是导火，能抢你了莫用我修，那叮当你再溜，会拿根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红绿导航，正好嘅导航啊，估计好咧，只好有教哦，不要断话四万元片。
0: 佢总话讲啦，我食几日啊，佢今日应该得回来了，是为了过两日聊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1: 这样呢，新南公路红绿导航是每落夜两日做诶，那个学校雇主诶，二两元都到我哋社区做进我户哦咧。一爸，咱阿厝一路坚铁做好，争取着小区丁氏红绿导航的帮援。
0: 好了好了好了，一爸阿伯了，以后重视你红绿个争取着所有好帮援。
2: 真嘞真嘞，咱阿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夜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捐都美好。早早想起干净一句，最爱对你永远的大爷，考虑呀是因应小结局。家家都唱哦，
1: 一爸，那个这座垃圾红绿灯真很假，敢松动我，为有好之酒添福气。
0: 吼吼吼，为那阿里福酒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红绿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唱哦。若来云想有好之酒，你跟我共同修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4: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若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卡尔·布伦克尔执导，原班人马回归配音，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的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一场突如其来的超强风暴将莱德队长和汪汪队意外地带到了神秘恐龙岛，还邂逅了被困荒岛的新朋友小狗乐乐。与此同时，宿敌海丁纳市长大肆采矿，不慎唤醒沉睡火山，岩浆喷涌，岛屿崩塌，恐龙岛陷入了巨大的危机。面对这场规模空前的灾难，勇敢的汪汪队绝不退缩，狗狗们携手恐龙并肩作战，他们能否冲破险境，化解危机，守护恐龙岛呢？
2: This island has the biggest diamond mine in the world.
3: Come here, beautiful.
2: When in doubt, we blast it.
1: 作为汪汪队立大功系列电影的第三部，影片延续了这一 IP 欢乐、勇敢和陪伴的内核。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的大恐龙，有憨厚敦实的三角龙，体型高大的雷龙，身手敏捷的翼龙，贪吃调皮的美鹤龙，还有霸气外露的霸王龙，并且知名组合后街男孩还献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的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若孙美丽，下期见。
4: No fear, I want a dinosaur BFF, best friends forever.

0: 北京时间十四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一千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中国人自古就重视读书和教育，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古代学生的教科书都有哪些呢？他们的读书顺序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读书和上学也讲究循序渐进，也分学制阶段。根据《汉书·识货志》记载，汉朝的学制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与今天不同。当时读小学的年龄是8至15岁，相当于今天的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基础文化知识和基本礼仪规范；读大学的年龄则是15岁以上，相当于今天的高等教育阶段，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古代的小学又称蒙学，入学称为开蒙，学生称为蒙童。蒙童刚入学时要先学识字和写字，今人教儿童识字时会用到识字卡片，这种教具在古代也有。在古代，老师会裁剪出一些4-5厘米见方的纸片，纸片的正面上写上一个字，背面再写上另一个与之同音的字，比如弓长张和文章的章，以此让学生辨认与识记。教识字的时候，老师会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安排教学进度，不会一味的求快求多。一般情况下，一天所学在10字之内，3-5字也可。识字的同时也要试着学写字。在宋代有蒙学教育大纲之称的训蒙法，记录了古代蒙童学写字的情况。写字不得细纸，须令大写，掌后写得大字，若写小字则拘定手腕，掌后稍大字则写不得。可以看出古代蒙童在识字阶段写的字啊都比较大，这样便于孩子掌握字的间架结构，每天最多学写2个字，直到写好了再换2个字。那么最先学写哪些字呢？唐朝开始，写字都是从《上大人篇》开始的，即上段材料中提及的上大，这是由一些笔画简单的文字组成的短篇小文，内容为上大人孔乙己，画3000，70世，而小生8-9子，家作人，可作礼。古代读书人的教育都是从上大人开始的，就像今人读书先学拼音韵母一样，因此形成了上千年的文化记忆。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其名字就是来源于此。直到今天，湘鄂渝地区还有叫上大人的纸牌游戏。学完了识字写字后，就要开始读书了。最先读的启蒙教材是300签，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300签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常识、历史、文学、地理、音韵、道德伦理等诸方面，既可以提高蒙童识字的效率，也可以积累一些文化常识，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除了300签以外，古代的启蒙教材还有百科类的小学干珠，常识类的名物蒙球，成语和典故类的幼学琼林和龙文编引等。清朝还出现了朗朗上口的歌谣类教材《幼学歌》，里面还有我们现在也颇为常见的历史朝代歌：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幼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

但大切换电话一段不打，不还没救父孙，又眼阔做来一人断手，终于真换今年说今年，报告阿公，阎王欲讲铁塞虚在眼睛，行在行情，见崩之害，眼底之害，算是使到人家忘记很难预猜。总理讲在虚丧为幸，从一有阎王天高教我，心中照计万分断一人。欲讲在些年轻记录我，为了报国家灾难，不害父孙，断一人，吕定要算办法救伊呀。我们一流小组已经胜利，哪怕一想起我，也绝不轻易放过。不过在当前路之间，必须通力加入。李三啊，段一人是与父母设立好观念了，伊不但会增加利益，而且你气拿家务都忙。据了解，伊在新八年暗恋起的是吕文英，名叫段素清，是在双爱东方赵龙村的个工人。村里派只好些人，估计搞了左右，还终于自己搞了。好，吕段讲你村里讲，如果是与吕文英那自己搞来话，吕桥你依然啥啦？我都并不能定义。好，从以后永远靠之下。同一人讲，一定要小组同齐，一端靠并不能，硬要地里有方啊。总个搞了收官，将其门口的那也就那样，开两扇门，前后哪有谁端手一人？同一人一起偷看，暗看，其门口的那也就那样，回头那端连三人在。现在竟然背水无望，还生得一模一样，面都不懂地问，一个男人一路上硬来咩等于，谁也想改未来生意，谁也想讨厌谁孙用，既然想改未来一路上工作，最恶的概念，段一人，路要送爱你，那阿叫段锁门，是到今晚头一路地里当保安，以前外家段锁庆到东方造龙村当国贸案，外家被段一共销送的收来。心计愚昏，人阿健偷了十包囊，该破伊呢？哦，枪手，哪能爹正俾我嚟收回钱哟？索庆心中希望几钱呢么？段一人，如果小孙进货，可能带人阿都讲过了，伊咪就多咧注意，我们危险啊！铁塞虚在眼睛，双线麦轻，目前眼眼共未收断，度过几日就变化亏了。段一人，伊亏了一下，咪就阿嘛好啊！我们一定在你创建，不过同意嘞，不过同意呀。而我一律话你讲，就来干政嘛，你爱带他苦，我时常叫谁过路呢？如果到潮路以后，后果很难预猜。刚才过去八年的中年，你看，从以前话进货，恢复世界古内老百分之三，进货趋势年代，但是女人爱过好难过，比你讲小雨换做冒气哦。我把人进皇比面对，结果看好会好事搞。我把人进皇比顾庆，最后变相钱嘛。索庆听来不该记诶，段一人动员敌力，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只要高准一脑，不要把那年的家庭环境、妇女和爱等等，作为把那心境以外敢开脑，但每朝都要对自己的影响，做起来精神一脑。我们一定要守住礼会，不见小雨霸火，对着有地的政委，更需要过来精神一脑。历代阿外姑啦，就是最害地下雨，所以要叫你在小雨开路街道。你老了一言呢，赶快跟他好好配合，待恢复思考，就是有希望的。说听天下空心的来说，阿外姑啦，哦，先来去，一开路都得咩好？做梦的阿外说啊，一铁塞，哎，居然有美酒来杯冲你。愚公啊，愚公，来昂，莫看人之昂。七件超穿的老，我保一颗光，更有先来干我。你道光爱奶，不但害了姐，故害我所亲。我那些七姐那么硬，少女实在清心欲爱，当初为了你，花了不少心血，千方百计讨人解怜。巨女所见面，我就对多的，为了多接巨女，我连我啊，连人都爱看，叫你教我英语，陪你看住。你应该领我，我真难应用。你咪欢喜一路，我坚决应来。你讨厌跑到你到哪我，我就真想无论你欢喜。我努力果然多爱要剩下，要教英语，教看电影，准看电影教玩马路，准热闹地方教偏僻地方。锻炼时间在爱情道路上都是问题。只要你受亏了，提早结婚那你我就带功高兴。受咩噶？只不过面我生啊，你娶了今晚不闲低，我心啊，只要要讲你见你定咩论住气水，受到老先生欢礼教出门口，那不单我俩都晒彩哩，所见所闻家传那是心灰意冷，跑少啊一天嘛。所谓你上你都不明也没有先让我的安慰一下都一人看到今晚经验所谓东西你家孙心田嘛你是一个困苦一样但所谓你搞一家心念倾向生于安慰一家你没听嘛你应该难过都一人不应该说孙子变化最好结果我看啊是有希望的天也是没拿来人啊，使你身个康康愈高啊！所见同济，你们高呢代，故来身个康康愈高嘛。但所见要了英武敢当一人看所之下，人啊能加了八门好嘛？这门你也可以俾我们来，你又来看你不安。所谓专家莫听啲啊，所见要门靠取啲教啲嘅八门，叫愈高多在面冲，便不会干扰生硬的字。系列宋明啊，杀我包满，红拿卡咩嘅，烂路就随间劈佢。苏庆卡教愚公正话妹，千里间艰难各处相啊。

动，应打肥水，超系动，超系动，小教应换清点，而雕回怨，送配雕换。当年几回，杀破光坛，罗母乌珠，顶遍千滩，无待与他结成一代。叫你见未一下见是内缘，双儿水母转身破路，便向无恩将血之恩，且慢定令个些见，且慢定令上龙乌，今宵见天心怕云雨，外面万风烟，一花灰定。说清双高，乱意的门口，见与不见。

好似浪人，倘若不见白有孽郎，隐隐之在当爱无尽，他个对冲为了匹配，将多根温仙金，赛光一生很好期待。

0: 做咩看伊只囝像安尼上伊？哈，伊只女可怜啊，外多啊，所爱呀，伊只女本来整天所爱你，伊我看所看伊讲怎么就永远多啊？伊只我冤你，我靠先来伊了呀，伊只女鬼是低薪的朋友，从一个阿婆一路的靠啊，爹那好多关爱奶，伊不做英雄。就容易损失种英雄的尊严。伊只啊，你从一前晚讲话，伊讲公务员来处哪类，伊说啊前晚冤来个，你故讲多管爱奶，外行啊，你那心里不可接受。惊，人阿过来个喊，伊说看，讲我太在所欠不好，所欠心里说，哎呀呀啦，所以我做那眼讲清楚，伊呀叫你咩欠路我断啊，好啊。不过我冇够命命，会使你对讲清楚，免你叫颠不休。喂呀，我只系靠抗议，最细月矮低，抗我一下咯，做哪啊？伊开到断桥路，我个需要吹人啊字，伊唔要叫一地好，一整人嚟，如果地难咩好咯，做哪？不然空气我尽力，好些车马早点咯，哎你看咩啊？我先拿进度很好。怎么好外地啊？国军的首先乱做，千万莫阿木，苏妹苏咩搞？叫我一家出来共处呢？用计较啊，没计硬当当，用心呢也可以亏了那个一家。
1: 女真金带，被绑的跨船，被你挑爱。爱断情，半年来感情已愈合，并带领我轻盈顺遂，和睦君臣，东江君贵，乱家重要，别爱感应，虚构都用。

兄弟，一时有断算，痛苦牺牲，来用微霜交界财，心断一世，悲泪千秋。心爱情，又有来掀开，说算家丧，真受折磨。今算天花，又定世一劫。所断正谈，你断正断。小女应该回头一算算银，当初阿姨却为何来？真正所爱，同月来不改，今朝待伊，就要光。真心真爱何样阿爱西灵教安心地留言一笑作子在难临命言不过献开家断书定不呀我这样洗洗过吗放松看你多大呀比你住太古的啥你说的道理我比你过来休工最不过嘛那你送多送多如果家大爷那老在女套路哼我看你就没人进完工了一姐你说送多也都去送多高一周没关系家过来被人弄到进完进进就满脸爱华脸不能应哈是呢我是华脸不能应你爱你呢哼会就怪于公东西没就

小忙哎，看说外的遇过东西哪里爱说女嗯会就好了女一定要人家一切好心注意很好一姐遇过现在谁经我去经女心里的阿明白我应我嫁给伊就没人嫁死女不过现在没人爱马上就离开伊从这乱心里讲应该带帮忙帮忙帮忙我住院的来乘车有人为你一姐难道你家里来你有都没为我心动外计不嘛总白结婚何必多出一句啊一姐你难道没考虑你这样一痛苦吗不呀我家现在考虑在九天漫画考虑这大爷最是多余呀不一姐你今晚做好去呢哎妈妈不同意妈妈就那意思嘛辛苦啊我不说些那样大爷一姐你真继续住你我一定乱心啊姐我继续住你我不一定乱心你好乱心你带公无私好你就嫁给他嘛跟我拜你多年别那个所谓爱靠对将我将要独一人跌进八门喊到今晚今后你那些家母勾引我一天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亏了那个所谓东西来路了女子那对上伊，也来太伊咩多，内有够闹个阿姐做你咩两步，傻妹，你讲对吗？傻妹心内说，真系呀，王婆女我，外只阿多我因我抗伊，会遇讲伊心内食散落王说呢，伊只阿多我，外家因我随伊，会点两个随伊，莫讲伊食伊碗酒，只系同来邻居，伊因公少说。外口不容不容易就让人应爱孙家长的预言开农顿一人外孙靠看索看预工孙妹顿在外看你鼓励哪有吹你哪有吹意预工那家去女子啊会你做人啊没得外就说啊一家没见枪家才能一遇会员更有狂梦一死你也没亏见外生理长的啊吹意今晚也可能在水路上更轻的湖南好吧难道你一片精神和你这块看一手看不过吕代跟我请我住院预期今年我不提病症以没叫出院没安样但是明安的国家叫吕啊请我都小心精神不一定你尽管放心嘛中了阿白中了好会让阿就嫁嘛所谓跟我都一定跌进八门见阿玉公多在红烧，现在昏昏停停，阿早跟阿不低饮了水，其实不饿，伊贪了孙东的钱物，大家没见我现在在地下干扰，生活监督都说得清清楚楚，伊顿孙追杀过来顿索庆，谁来说？索庆如果那被多外没见我危险，伊一定呀，心中稀疏难过，甚至没见了天下军啊。好不带星星那些被你一人吹外哎呀那那做人难讲啊如果那被多外没叫安慰先那大姨没有这些监督做事能够甘心自我跟我过说些呢我一定以连理也都没离开我尽管跟我一刀乱刀哎呀我何必顺之啦很易主嘛不过这里有一难力看我所看我为何如果情人讲得说都一定这样重建小玉啊我让你看你了都一定别让你看我谁说爱你尊天你吹你如果那天说爱你看心里说一定是说轻易你啥时间啊也没给他家没叫痛苦我现在今晚爱的重建让那那痛啊心会上面说轻谁来你你多点了你你太爱你了这也也难为所母所母真说什么如果尊敬让他倒不做一节哎呀我最好让他尊重爱你你承认那虽然如果不亏点索庆你为什么爱我你谁来索庆索庆你终于爱我呀只是所妹都整晚整晚没更多时间的考虑不得妥客

0: 有一仇。
1: 玉公，外甥所欠，你才女你了。公我拿求就更熬着玉公求。玉公心境气数心红，同一人都不免讲言论谈一个。哎呀，今受咩交接，受么日军人呀？哎，一家乱阵，多虑多说，多几万情况下，对了几万做法，也冇其他更好的办法。你完蛋一位，真经。暗暗亲家所谓聪明人来随机应变，流动过门。但是，如果伊阿妈算死呢？来不来变成真够假哩？只有血单尽量咽落去，也咩办？同一人靠来最成有道理，同一人行到那日出院，又呕在前。其实那日心中说话是搞不顺动。

盖公论今夜请多言，面带情意，心碎何意？有口难投，望与千语言。所谓朝在东在那今夜，都愿真经爱憎替换。寄望之端双愁醉，一愿出口难以销魂。马群所倾早对船，说来面太混动，家家月底中我去求，大夜地道

心碎酸心，这些困怕难以消毒。如讲讲计，傲我生朝言，错把所妹当所倾，讲计之端断心意，所妹脸红朝冰怒。心慌意乱，好难无解，几大奸罪逃一路，到冤上朝。

0: 一共带一碗鸡蛋面眼来顺当我去。啊，对面说，嗯，索性危险啊，抛开身心，就笑到我哩。嗯，对了，我一拜人，一定看我上面帮我杀我一惊。我已经下我遇过那边下车嘛，因我才进我院内。难道哎，教我陪我过少些那日子？孙家庄那只新进孙东的烂骨，多虑不说，索性一时些练轻漂亮姑娘，叫伊陪我借车嘛过少些那，我一面看追求就来你家，以后以恨后，以后以监督。我问你爱拖累伊，哪怕因因离开我，我只啊爱侬都做了代伊事务，因爱侬写信取代我伊算算，我们带上双腿，心情也慢慢变在那里。说起啊，你更好梦，所爱家长的咪分别，今后是因来因来见所你看我，回来以后，穿了肚内爱努力的照顾我，你就放心了。
1: 这
0: 所谓高咩头子啊，心中的体会。哎呀，我为先啊，孤狼顿顿，当一人本来带一只啊，讲过，带把来安慰孤狼，最是最好的效药。出事出开，我已经亲眼看到的效药作用。既然伊算是我是所倾，我何不带他一只老农哩，带进心所安慰，抵教伊每朝第好的字。到只要安心无愧，自泥人被人处置，就心上爱佢。所谓代代宽宽，礼教聪明，仲一个买卖好多面虫，免赔佢家的百里。倾向生于阿我，玉公啊，你生活我独爱买，你应来持孙备孙，取用穿的肚内爱你照顾你。可惜呀，因你更要独你梦。那阿门爱当机骂话嘞，你亏了我搁在老女身边。索性，你讲先咯，我搁在老女一眼嘞就告你，得告你没招看好的字。索性，就是真的，我先那生阿骗过你。索性，我那家你爸爸为我受苦受罪，哎呀，你讲。你一能多几万说，今日一能几万讲，你没几万阿好。村里两大同志特别关心你，爷爷呢借我住诶，也特别重视。当一人在

0: 是有咩眼看中啊？你欢心地理嘛，切入一下，你咪就送你就啊，好过送你。人啊，英文佫可以啊，多少对睇英语、看电影、玩马路、唱歌嘞。嗯，说起，你好难中意啊，都一定说看会嘅。一摆教啊，所以我讲过啦，佢一共相应听从你，佢敢于令你踏入现实。小玉啊，你使你今日所见好难个一件咩人样奥利亚啊？作为在英国女视角，声音消失，影响啊听到声音，所以你听伊所见声音个一件咩人样？我个人听起你伊声音也不清楚，也不喧哗呢。哦。我哪会给你指望哦？也好，同一人一句话起了作用，解决了公务问题。故以后所有一啲事情话相应，伊讲也再问医生所见了。是你人啊，性格来就格来。所有件伊讲顺势的同一人话，向心中很欢迎。伊讲，现在我准备断好所爱，把我枪啊球里留了心里尽力所见啊。如果请啊，求你时间来过往，你到片中有空啦，你千万应当根据爱修理嘛。哎呀，你来考虑就考虑去，最要紧就来配合一人，将你看好美酒。讲的是，讲的是，听你话就是。所谓你贵一言，断可所爱，总要借啊，只论来世贵你家己，学两道听的家，够顺带和办上办。断可借啊，错的。他出去跟老奶讲教我，讲要以书房办些精修班，多下精修适当时间，待用哪些管理就变化端出，而且安排他人来到后面内教伊。愚公刚给起诉，过三年呢，愚公一人小女准备开刀，使到另教团结国民成功失败就再去一句。愚公。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like it a lot.
1: Hey, hey, 巨胖。
2: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2: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我。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三坊七巷郎官巷，坐落着一座朴素安静的福州古厝，便是近代思想家严复晚年的居所。青砖围合院落，厅堂简约素雅，没有繁复华丽的装饰，这里却是一处眺望新世界的思想高地。这座宅院是典型的闽式民居，主座厅堂搭配清幽花厅，天井接纳天光，廊下清风徐徐。晚年的严复回到福州，再次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他一生远赴重阳求学，翻译《天演论》，向国人传播新思想，主张打开眼界，认识广阔世界。院落之中依旧保留着书房起居室的格局，驻足窗前，仿佛能够想见先生伏案提笔，思索家国前路。古老方向里，无数读书人安于一隅，而严复从这片土地出发，挣脱古有的认知，探寻全新的视野。闽式生活第八十弹，古巷悠长，古厝无言，一间院落承载着一位先驱的理想。穿行郎官巷，走进严复故居，读懂从闽都街巷走出的远见与求索。

0: 着，在偶遇时刻能微笑得更洒脱。
1: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2: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1: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3: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00。

0: 点到九点，晚上六点到九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1: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0: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人自古就重视读书和教育，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古代学生的教科书都有哪些呢？他们的读书顺序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读书和上学也讲究循序渐进，也分学制阶段。根据《汉书·识货志》记载，汉朝的学制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与今天不同。当时读小学的年龄是8至15岁，相当于今天的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基础文化知识和基本礼仪规范；读大学的年龄则是15岁以上，相当于今天的高等教育阶段，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古代的小学又称蒙学，入学称为开蒙，学生称为蒙童。蒙童刚入学时要先学识字和写字，今人教儿童识字时会用到识字卡片，这种教具在古代也有。在古代，老师会裁剪出一些4-5厘米见方的纸片，纸片的正面上写上一个字，背面再写上另一个与之同音的字，比如弓长张和文章的章，以此让学生辨认与识记。教识字的时候，老师会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安排教学进度，不会一味的求快求多。一般情况下，一天所学在10字之内，3-5字也可。识字的同时也要试着学写字。在宋代有蒙学教育大纲之称的训蒙法，记录了古代蒙童学写字的情况。写字不得细纸，须令大写，掌后写得大字，若写小字则拘定手腕，掌后稍大字则写不得。可以看出古代蒙童在识字阶段写的字啊都比较大，这样便于孩子掌握字的间架结构，每天最多学写2个字，直到写好了再换2个字。那么最先学写哪些字呢？唐朝开始，写字都是从《上大人篇》开始的，即上段材料中提及的上大，这是由一些笔画简单的文字组成的短篇小文，内容为上大人孔乙己，画3000，70世，而小生8-9子，家作人，可作礼。古代读书人的教育都是从上大人开始的，就像今人读书先学拼音韵母一样，因此形成了上千年的文化记忆。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其名字就是来源于此。直到今天，湘鄂渝地区还有叫上大人的纸牌游戏。学完了识字写字后，就要开始读书了。最先读的启蒙教材是300签，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300签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常识、历史、文学、地理、音韵、道德伦理等诸方面，既可以提高蒙童识字的效率，也可以积累一些文化常识，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除了300签以外，古代的启蒙教材还有百科类的小学干珠，常识类的名物蒙球，成语和典故类的幼学琼林和龙文编引等。清朝还出现了朗朗上口的歌谣类教材《幼学歌》，里面还有我们现在也颇为常见的历史朝代歌：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幼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

0: 用一个屏幕给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你去自己开五张，睇个天帮唔帮你。
2: 你条路，我帮你哋望下个天。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韩延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梁家辉、惠英红亲情出演的犯罪电影《空枪》。
2: 有没有压塞？
3: 这是韩延导演和朱一龙继电影《人生大事》之后的再度合作，也是谭健次和朱一龙的首次合作。影片的背景设定在世纪之交的一座欲望之城，这里遍地黄金，正处于巨变的前夜。故事围绕着一个试图赢走一切并且改写规则的人展开。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滨海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空姐之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和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奖励漩涡当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和香港警察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调查。

0: 量一触即发。
1: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2: 有遗憾先至难忘啊嘛。
0: 这部影片的演员阵容堪称重磅，一众兼具演技口碑和作品厚度的实力演员齐聚一堂，共同诠释《欲望之城》中每一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犯罪电影《空枪》。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1: 我一定快你一步，
2: 加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满着光啊啦！哎，卫星专家那机应多门考吧？
3: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岛国人，是会滑的。
2: 嘘，就连俺阿错做大的那机，面那所在道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影响。
4: 洋洋一把，那个小区有几个人？岛国人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到红时间啊是干别哩，你总要对门口地老做做生意咯。
2: 哦哟哟哟哟，这丁氏到帮你这计量，也过瘾了吧？
3: 一爸，是那个哪个讲过，丁氏到红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粪末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路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 A， 叫乌米一年到就懂个啦。
4: 哎，洋洋讲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物业每日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停车一塞，转车撞人，你我是导火，那车里了无人维修，那叮当你再溜，会拿机就知影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岛王居民对最高安息红绿导航，正确的导航啊，有几项嘞？几项有教哦？我一段完成安片。
2: 会总安讲了我啊，这几日啊，会经理应该带为哪呢？是为了各路的流铁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3: 这样呢，是哪讲呢？红绿导航是每

0: 老爷那你这哎，那个红孩古住哎，而两人都到我爹下去找金窝虎哦嘞。一把那个村一路跟梯走好，争取找小区丁西红罗的到火你帮援。
1: 好了好了好了，一把阿白了，一号总是你红罗一个争取找少爷好帮援。
2: 真来真来，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区未来的居民也居高建设，感恩捐动美好。早早想在干正一句，就爱对你云海大爷，考虑呀是因应小结局。家家都唱哎，
0: 一把那个姐做垃圾户女人真狠子啊！敢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1: 好好好，为那个的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户女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唱哎。若来云想有好几招，你跟我共同修好。
4: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5: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6: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7: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5: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8: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5: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人自古就重视读书和教育，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古代学生的教科书都有哪些呢？他们的读书顺序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读书和上学也讲究循序渐进，也分学制阶段。根据《汉书·识货志》记载，汉朝的学制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与今天不同。当时读小学的年龄是8至15岁，相当于今天的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基础文化知识和基本礼仪规范；读大学的年龄则是15岁以上，相当于今天的高等教育阶段，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古代的小学又称蒙学，入学称为开蒙，学生称为蒙童。蒙童刚入学时要先学识字和写字，今人教儿童识字时会用到识字卡片，这种教具在古代也有。在古代，老师会裁剪出一些4-5厘米

方的纸片，纸片的正面上写上一个字，背面再写上另一个与之同音的字，比如弓长张和文章的章，以此让学生辨认与识记。教识字的时候，老师会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安排教学进度，不会一味的求快求多，一般情况下一天所学在识字之内，三五字也可。识字的同时也要试着学写字。在宋代有蒙学教育大纲之称的训蒙法，记录了古代蒙童学写字的情况。写字不得细纸，须令大写，掌后写得大字，若写小字则拘定手腕，掌后稍大字则写不得。可以看出古代蒙童在识字阶段写的字啊都比较大，这样便于孩子掌握字的间架结构，每天最多学写两个字，直到写好了再换两个字。那么最先学写哪些字呢？唐朝开始写字都是从上大人篇开始的，即上段材料中提及的上大，这是由一些笔画简单的文字组成的短篇小文，内容为上大人孔乙己，画三千，七十士，而小生，八九子，家作人，可作礼。古代读书人的教育都是从上大人开始的，就像今人读书先学拼音韵母一样，因此形成了上千年的文化记忆。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其名字就是来源于此。直到今天，湘鄂渝地区还有叫上大人的纸牌游戏。学完了识字写字后，就要开始读书了。最先读的启蒙教材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百千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常识、历史、文学、地理、音韵、道德伦理等诸方面，既可以提高蒙童识字的效率，也可以积累一些文化常识，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除了三百千以外，古代的启蒙教材还有百科类的小学干珠，常识类的名物蒙球，成语和典故类的幼学琼林和龙文编引等。清朝还出现了朗朗上口的歌谣类教材《幼学歌》，里面还有我们现在也颇为常见的历史朝代歌：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幼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4: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3: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4: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3: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5: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

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闽生活七十二式，在三坊七巷郎官巷坐落着一座朴素安静的福州古厝，便是近代思想家严复晚年的居所。青砖围合院落，厅堂简约素雅，没有繁复华丽的装饰，这里却是一处眺望新世界的思想高地。这座宅院是典型的闽式民居，主座厅堂搭配清幽花厅，天井接纳天光，廊下清风徐徐。晚年的严复回到福州，再次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他一生远赴重阳求学，翻译《天演论》，向国人传播新思想，主张打开眼界，认识广阔世界。院落之中依旧保留着书房起居室的格局，驻足窗前，仿佛能够想见先生伏案提笔思索家国前路。古老方向里，无数读书人安于一隅，而严复从这片土地出发，挣脱古有的认知，探寻全新的视野。闽式生活第八十弹，古巷悠长，古厝无言，一间院落承载着一位先驱的理想。穿行郎官巷，走进严复故居，读懂从闽都街巷走出的远见与求索。

深的爱，命中注定在下一天你了之外。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

0: 时，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福州除了米仓也有盐仓。福州南台一带是历代盐商云集之地，官办盐务局亦设于此，古有盐仓前之名，与米仓前正好呼应，即有官都商办盐务的制度。经过盐道的批准，盐商方能运销盐金，一定程度上也会允许盐商自行建仓，以补充关键盐仓的不足。盐商在建仓后会招收搬运盐金的甲工，每个盐仓需要20-30人，这些甲工并非单纯的搬运工人，也并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而是需要向盐商买名额，买到名额的人呢就称为名色，才能得到盐商发给的证件，获得贩运盐金的权利。这种名色是世袭的盐甲，可以传给后代，也可以转租，出租不仅可以收取费用，且名色姓名保持不变，以便随时改租或退租。当时很多富人专门收买名色，再转租他人，躺在家里便可以收钱。唐代福州被收

0: 作为盐监，即产盐的特殊行政区域。1912年左右，盐务机构由盐道变为盐政处，在改换为盐运使署后取消商办制度，所有盐津的运销归官营，商建盐仓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管理盐务的官员被设为盐运使。20世纪20年代，
1: 福建的盐运使署还曾牵头在福州设立水产学校，后几经变迁和并后，成为现在的福州外国语学校。在这喧嚣城市的角落，段段城中旧事，条条老街古巷，座座青砖绿瓦，早已淹没在时间的急流中，被人们所遗忘。
0: 印象福州，带你寻访独特的城市记忆。说起福州著名的盐商，不得不提的便是魏杰。魏杰为唐代名臣魏征后裔，先是迁居省城东关外蔡元口乡，仍以农圃业起家。魏杰早年辍学后便攻盐务，著有《泯盐论》。 因头脑精明又肯实干，事业顺风顺水，发达后便广购田产，成为一方巨富，俗称魏半街。魏杰生性阔达，热心慈善，出自修复古山、东禅寺、地藏寺、九峰寺等地，古山的18景便是他开辟的，现为公园，建有魏杰塑像，游客熙攘。 魏杰算是成功的盐商，但是并不是所有盐商都如此幸运。著名翻译家林叔便是盐商之子。林叔父亲幼时家境贫寒，十几岁时便开始从商，想改善家中状况。后来他跟随盐商在闽北建宁办盐务，有了些积蓄，便在福州城内玉指山点下房屋居住，日子终于好转。可是林叔5岁之时，他的父亲租船运盐去建宁。 途中船只触礁而沉，整船的盐销融于水，损失殆尽。待缴清高额盐税，赔偿租来的船只之后，几乎是倾家荡产。林叔的父亲消沉之后，又重整旗鼓，渡海去中国台湾淡水经商，从头打拼。林叔16岁那一年，因家贫不得不中断学业，到台湾随父经商，度过了一段难熬的青春岁月。 这也造成了林叔坚韧不拔，甚至偏执的性格底色。在困境中，想尽一切办法借书而阅。到20多岁时，已熟读古籍3000卷，为以后的翻译生涯积累下坚厚的基础。曾经的你仓和盐仓牵扯的不仅是一国的根本，还有很多普通人的命运。一般一运之间，便是人生百态。今日看来，那些高高的仓库似乎成为历史，其实不然。 他们依然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在各个商场橱窗里换成小小的仓，散落地零售着。他们剥落附加的色彩，回归到商品最本质的角色，继续陪伴这一代代人品味三餐的酸甜苦辣。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我是小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人自古就重视读书和教育，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古代学生的教科书都有哪些呢？他们的读书顺序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读书和上学也讲究循序渐进，也分学制阶段。根据《汉书·识货志》记载，汉朝的学制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与今天不同。当时读小学的年龄是8至15岁，相当于今天的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基础文化知识和基本礼仪规范；读大学的年龄则是15岁以上，相当于今天的高等教育阶段，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古代的小学又称蒙学，入学称为开蒙，学生称为蒙童。蒙童刚入学时要先学识字和写字，今人教儿童识字时会用到识字卡片，这种教具在古代也有。在古代，老师会裁剪出一些4-5厘米见方的纸片，纸片的正面上写上一个字，背面再写上另一个与之同音的字，比如弓长张

和文章的章，以此让学生辨认与实际。教识字的时候，老师会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安排教学进度，不会一味的求快求多。一般情况下，一天所学在识字之内，三五字也可。识字的同时，也要试着学写字。在宋代有蒙学教育大纲之称的训蒙法，记录了古代蒙童学写字的情况。写字不得细纸，须令大写，掌后写得大字。若写小字，则拘定手腕，掌后稍大字则写不得。可以看出，古代蒙童在识字阶段写的字啊都比较大，这样便于孩子掌握字的间架结构。每天最多学写两个字，直到写好了再换两个字。那么，最先学写哪些字呢？唐朝开始，写字都是从《上大人篇》开始的，即上段材料中提及的《上大》，这是由一些笔画简单的文字组成的短篇小文，内容为《上大人孔乙己》，画三千，七十士，而小生，八九子，家作人，可作礼。古代读书人的教育都是从上大人开始的，就像今人读书先学拼音韵母一样，因此形成了上千年的文化记忆。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其名字就是来源于此。直到今天，湘鄂渝地区还有叫上大人的纸牌游戏。学完了识字写字后，就要开始读书了。最先读的启蒙教材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百千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常识、历史、文学、地理、音韵、道德伦理等诸方面，既可以提高蒙童识字的效率，也可以积累一些文化常识，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除了三百千以外，古代的启蒙教材还有百科类的小学干珠，常识类的名物蒙球，成语和典故类的幼学琼林和龙纹鞭影等。清朝还出现了朗朗上口的歌谣类教材《幼学歌》，里面还有我们现在也颇为常见的历史朝代歌：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幼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回书说到了，这个首辅当皇上的面表扬了魏学增，想让皇上准旨把魏学增派到两广做两广总督。本来首辅提出这个观点是出于公心，可是冯保

0: 倒在旁边，听得不顺气儿。张先生，你这个建议听起来倒不错。韦学增领大伙救火，立了功，还少死了不少人。可是你想没想到，这个韦学增当年跟高拱、高胡子他们俩可是穿一条裤子。他在吏部主事，高拱在内阁做首辅，他们俩是遥相呼应，整个的朝廷大权他俩可把持一大半啊。用这样的人，皇上和太后娘娘能放心吗？你看，要说冯宝这个人，坐糖不一定甜，要是坐醋他准酸。
1: 首辅一听不对劲啊，冯宝他恨高拱，就把魏大炮跟高胡子联系在一起了。可是他觉得魏学增和王希烈是两条道上的人呢。再说把魏学增要是提拔起来了，今后首辅在朝中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可是冯宝现在提出这个意见，皇上要是一犹豫，这个事儿就得泡汤。要说这首辅脑袋反应得快呀，他知道这场大火的罪根就是东厂这帮小特务，东厂这帮小特务就是受这个大内总管冯宝指使的。张居正想到这儿，你看他一缕长髯，冯公公，您说这番话要是听起来好像有理，岂不知魏学增和王希烈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呀，他不是一码事儿。当年他和高拱互相配合，这个事儿倒有，但是他作为吏部的左侍郎，高拱作为吏部的老尚书，同时呢高拱还身兼首辅，他不听高拱的他能听谁的呢？他俩是正常的上下级的关系啊，他尊敬高拱也等于尊重了皇上啊。哎，您看首辅他不软不硬，就这么一句话，冯宝就没词儿了。可是太后和小皇上互相之间还是怀疑的态度。这个时候如果冯宝要是把这火撤了，再美言几句，这件事儿就能办成。那么怎么办呢？首辅不愧是当朝的宰相，他马上就把观点亮出来了。冯公公，您作为司礼监总管太监，皇上的事儿没少操心，但是在下觉得有些事儿咱们应该多替皇上着想着想啊。只要咱们朝廷稳定了，内宫就更稳定了。昨天我到太医院特意看望了魏学增，这个魏大炮躺在床上还要带病回到吏部去工作上班呢。他说他有很多情况要跟我说，他怀疑这场大火是背后有人在做手脚啊。我当时安慰了他，我说学增啊，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身体，关于这场大火的事儿，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嘿，要说首辅这句话一下子就击开了冯宝的伤疤。哎呦，他疼啊。如果这件事皇上要是真下旨给我严查，那么冯宝就得露馅儿。一旦露了馅儿，你就是身上长100张嘴，死了好几百人，这么个大案你也说不清。冯宝当时这脸就变色了，他把话马上就转过来了。要说冯宝，你看这个人呐，虽然是个小人，但是小人可不是傻

小人都非常聪明啊，他知道今天这件事要是不指示首府的话，那么首府就可以停止严查这场大火的原因。冯宝佩服这个湖北佬啊，你个湖北佬，反过来给我一枪，行了，我服你了，魏学增啊，升官就升官吧，哎，该找这小子走点儿，碰上这么一个公正能干事的首府啊，要是跟我冯宝，哼，你就再立了功，我也把你踩扁了。你看他这么想，可不能这么说。万岁呀、啊，太后娘娘。要说高拱和魏学增当时在朝廷的关系确实是挺好，我冯宝看着就来气。不过魏学增也没办法，他不听高阁老听谁的？人家高阁老是当朝的宰相啊。要说张先生说的也对，哎呀，我看呐，这个魏学增干事儿还真行。这场大火他要不出力呀、啊，恐怕还得多烧俩时辰。你看看这人嘴两层皮，怎么说怎么有理。他把话就调过来了，他这一调过来，张居正马上就开始给皇上添柴火加火，让皇上赶紧表态呀、啊。是啊。冯公公说的对，魏学增确实有些事是为朝廷着想啊。万岁，太后娘娘，这件事儿是不是就准旨啊？李太后看了看冯宝，又看了看小皇上，小皇上也看了看他母后，又看了看张先生。你看他母后那眼睛啊，给他一个回视，他知道母后同意了。张先生，那这件事儿马上就让吏部写一个奏折，然后张先生你就拟票，拟完了票，冯公公你呀就给批注。嘿，这件事儿就算办妥了。紧接着首府就提出了王传的事儿，说是王传在这场大火当中表现的是非常勇敢，亲自带领官兵前来扑火，一共救出了300多无辜的老百姓。那不用问了，小皇上就听明白了。看来这个王传也得给他表彰表彰啊。是啊，臣的意思是根据王传的表现，让王传担当漕运的总督，因为漕运的总督王大人已经3年考满。好吧，那你就拟一道票，冯宝，然后你就批注。嘿，王传一下子由4品大员升为3品的漕运总督。首府把这件事办完了，回到了内阁，王传在那儿呢。王传是不是等好消息啊？不是，王传来有一件喜事向首府禀告。王传，你的事儿皇上批了。恩师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什么消息啊？小玉娘的演技治好了啊。这可真是火烧旺运呐、啊、这场大火虽然有很大的损失，可是给这个首府可捎来了好运气。他那小玉娘自打这场大火之后是重见光明，治好了。另外更主要的是啊，朝廷那些闹事的官员全捏铁了，尤其是烧死这100多个官员里边，大部分都是这次经查的主要对象，他们在高拱执政时都是贪官。要是没有这场大火，这次经查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可是既然已经烧死了，那就免除刑事责任了。这回通过经查，再由杨伯老天官密切的配合，这次经查搞得是非常成功。这朝廷的官员哈，想不干事儿多余了，上班你就得像回事儿。

0: 像以前吃喝嫖赌什么都干，就是不干正事儿，没有了。整个的朝廷就来一个旧貌换新颜，这朝廷的局势一稳定，经济形势就来了一个大翻番，可以说是老天有眼，这年底又赶上了一个风调雨顺的大丰收，这形势就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是国泰民安呢。万历新政一开始就出现了好的开端，老百姓那小放猪的兜里边都有钱，这经济发展了，就带来了社会的繁荣。整个的明王朝由过去的死气沉沉，来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就这样，又来了三年的大丰收。这回，朝廷的日子好过了，官员是各服其责，整个的朝廷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等到两三年之后，这个新上任的宰相已经根深蒂固，坐稳了位置，小皇上一天天的长大，朝中所有的事儿他更加依赖这个首辅了。可是这位首辅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于这个多少年来弊病这么多的一个烂摊子，这位首辅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往下更艰难了。他心里边非常清楚，我什么都能动，唯一不能动的就是皇权，在他面前还有几步艰难的坎儿。可是这几个坎儿要想顺利的迈过去，那可以说是难上加难。首先就是皇亲国戚，皇亲国戚的利那你可碰不得。再说国朝已经二百多年，留下这些弊病太多，这皇亲国戚，哎呀，一波一波，一茬一茬，都是拿着皇家的俸禄，既给粮又给地，还白给银两养活。这年头越多，朝廷的负担越重。就说宛平县吧，它离北京最近，那可以说是天子脚下。这宛平县本来有上万亩的良田，这些良田每年按正常的税收，朝廷要收很多的银两。可是宛平县在皇上眼皮底下，皇上一高兴就拿宛平县的上万亩的好田赏给这些皇亲国戚和内宫的一些机构，有的就被称为三公子犁田。所说的三公子犁田就是大内的乾清宫、慈静宫和慈宁宫。这三公的子犁田在京城附近有好多处，你像保定附近呐、河间府，还有大兴县。可是子犁田最多的是宛平县，宛平县离北京最近，这些田的税收直接归三公自己所有，也就是说这些税收就是三公的私房钱。东宫、西宫还有一些要害的部门，他们呢那些花销就从这些税收里边支出，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个惯例了。到了万历元年，李太后虽然和儿子朱翊钧住进了乾清宫，但是慈宁宫名义上还是他自己的。再说皇上年纪小，还不能自己花钱儿，所以这乾清宫和慈宁宫这两宫的子犁田，实际就是李太后一个人私人所有。到了隆庆六年，加封两宫皇太后之后，在冯保的建议之下，户部又经过了核准，又给两公子犁田各增加了50公顷。那么这么一来，慈宁宫名义下的子犁田在宛平这一个县就已经有170多公顷。 每年光子李田的进项就有8000多两银子。可是去年宛平县送来的子李银钱比往年少了，仅慈宁宫就少了1000多两。这三公子李田税收少了，这可是件大事啊。这件事儿就惊动了皇上。皇上知道这件事儿，就下了一道圣旨，说三公子李田为什么拖欠这么多，让内阁直接查明这件事儿，然后再回奏皇上。这道圣旨是李太后借小皇上的口发出的，没有直接发到户部，直接传达到内阁。明白人一下就看明白了，皇上非常重视这件事儿，希望张居正能够直接查办这件事儿。再说张居正早就有了准备，他接到了这个圣旨之后，把户部尚书王国广王大人请来，因为这件事儿他直接归户部管呐，他必须得跟王国广合计合计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时间不长，王国广就来到了内阁。我说朱大呀，好长时间你也没到户部去，我呀也没到内阁来，朝中这段时间确实没有什么大事儿。今天您怎么有闲心把我找来了？难道要请我吃猪头肉？哎呀，我光开什么玩笑，最近虽然没有大事，但是小事也不断。那么今天把你请过来跟你商量商量，就是内宫这三公子李田的事儿。紧接着首辅就说了，刚才皇上下了一道旨，说是皇上下的旨啊，其实是太后娘娘借皇上的口下的旨。首辅就把皇上的口谕跟王大人传达了一遍。王国光一听，哦，明白了，子立田的税钱少了，这太后娘娘不愿意了，谁也不怕钱咬手啊，越多越好，这可真是出家人不贪财，给多少都行。其实啊，这两位大人心里明白，后宫这些娘娘谁也不缺钱，但是要是少了谁也不愿意。那看看吧，皇上已经发旨了，咱们俩合计合计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是啊，哎，两个人合计来合计去，这件事儿啊是得查。猛然之间，首辅大人就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金学增。金学增前年他到礼部去查账，这一查账可给首辅露脸喽，在礼部一下子就查出了一大串硕鼠，当时轰动了整个的朝野，礼部这些大大小小的贪污犯都揪出来了。因为金学增这个人办事非常有水平，再加上他的责任心非常强，办起事儿来丁是丁，卯是卯。再说他懂业务，把这账一查出来，礼部这些贪官傻眼喽。你看看，一个个都耷拉脑袋了。最后首辅张居正借着经查机会，给他们重的判刑，轻的流放3000里之外。当时这件事儿可以说是经查中的一个典型。金学增在朝廷这些官员当中也就出名了。再说他前年秋天在秋鬼府用蟋蟀赢了6万两银子这件事儿，金学增就成为官场当中一位名人了。再说他自己也跟着风光起来了，过去是个九品的官正，现在通过在礼部一查账，摇身一变升为朝中的4品大员。这官升了，权力大了，干工作的劲头也就更足了。那么这一天，他听说首辅和户部尚书王国光找他有急事儿， 他就急急忙忙地来到了内阁，拜见了首辅和户部尚书王大人。王大人说话了：“雪曾啊，你知道找你来干什么吗？”“
1: 部堂大人，我不知道啊。”“
0: 那您看看首辅吧。”他把脸转向了首辅，首辅两道寒光射向了金学增。金学增就感到这头发根有点发炸。“我犯错误了？不能啊，我没犯什么事儿啊。”这时候首辅一缕长髯，哈哈哈哈笑了：“学增啊，害怕了吧？是不是怕我再揭你的老底儿，到坟窟窿里再弄两个小黑寡妇去斗一场那黑市大将军呢？”哎，这句话说完，金学增心里有底了啊，自己没犯什么错误啊，我觉得也差不多，我没腐败呀。“学增啊，找你来是有这么一件事儿。”金学增一听明白了，让他到宛平去了解一个案情。没想到金学增这一了解案情，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一场大乱。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给两种时光，蔷薇玉画馆。
1: 我叫妙音，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有危险我罩着你，燕这世间人妖同心，
2: 用剑谋好。
3: 欢迎光临蔷薇玉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程腾执导，黄敏联合导演，雷松然、张成领衔声音出演的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
4: 人和妖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啊！
5: 人是人，妖是妖，人才能当捕患。
3: 导演程腾之前打造了动画电影《姜子牙》，在2020年国庆档上映，斩获了票房16亿元，口碑相当不错。而这次他打造的是一场颠覆想象的奇观盛宴，剧组搭建了30000平米宫殿与东西市集，运用了唐朝壁画元素和敦煌飞天色彩，打造出了机关长安城奇观，齿轮机关交织的大唐长安城奇幻绚丽，飞檐翘角之下人和妖比邻而居。梦想成为长安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破案功力一流，毒蛇属性更盛，初出茅庐的狼妖捕快阿萨武力不凡，却心地纯良。一桩离奇命案让这对冤家被迫组队，一路笑闹互怼，开启了探案奇旅。影片的核心谜题围绕金牡丹展开，这并非是妖术，而是移魂咒，它可以把将死之人的执念和灵力压缩成种子，种入仇人的心脉。而反派静心师曾是宫中最负盛名的画师，而因为牡丹侍女图被诬陷通敌，毁容流放之后，化身妖孽向当年构陷他的5名朝臣复仇。当线索直指城市核心，这对不靠谱的搭档能否守住这座奇幻之城的欢乐日常呢？而热闹繁华的长安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6: 人妖同心，天下一家。当然这也少不了大理寺不派的费心折腾，以及冤种兄弟的专业外挂。
7: 你是找狗屁狗肉吧？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8: 哇，好大的烟花！
9: 白痴，长安城出事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三坊七巷郎官巷，坐落着一座朴素安静的福州古厝，便是近代思想家严复晚年的居所。青砖围合院落，厅堂简约素雅，没有繁复华丽的装饰，这里却是一处眺望新世界的思想高地。这座宅院是典型的闽式民居，主座厅堂搭配清幽花厅，天井接纳天光，廊下清风徐徐。晚年的严复回到福州，再次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他一生远赴重阳求学，翻译《天演论》，向国人传播新思想，主张打开眼界，认识广阔世界。院落之中依旧保留着书房起居室的格局，驻足窗前，仿佛能够想见先生伏案提笔思索家国前路。古老方向里，无数读书人安于一隅，而严复从这片土地出发，挣脱古有的认知，探寻全新的视野。闽式生活第八十弹，古巷悠长，古厝无言，一间院落承载着一位先驱的理想。穿行郎官巷，走进严复故居，读懂从闽都街巷走出的远见与求索。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你去自己开五张，睇个天帮唔帮你。
2: 你条路，我帮你哋问下个天。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韩延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韩建赐、梁家辉、魏英红倾情出演的犯罪电影《空枪》。
2: 英明亚塞，
3: 这是韩延导演和朱一龙继电影《人生大事》之后的再度合作，也是谭健次和朱一龙的首次合作。影片的背景设定在世纪之交的一座欲望之城，这里遍地黄金，正处于巨变的前夜。故事围绕着一个试图赢走一切并且改写规则的人展开。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滨海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空姐之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和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奖励漩涡当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和香港警察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2: 有遗憾先至难忘啊嘛。
3: 这部影片的演员阵容堪称重磅，一众兼具演技口碑和作品厚度的实力演员齐聚一堂，共同诠释欲望之城中每一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犯罪电影《空枪》。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1: 我一定快你一步，
2: 加油。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1: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3: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李黄红彩，
1: 左海曲音，闽曲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曲音。多济南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送的是琢磨闽曲《茶诺诺》的下播，由我们冰糖街闽曲团演播。

0: 我对婚丧苦，转心没多意。
1: 在，如何见过王爷？
0: 哦，小民参见王爷千岁。
2: 免了，
0: 下王爷千岁。
2: 马伯多马台先那多，
0: 金杯对看多。
3: 大胆的好，
0: 高高必是一军，
2: 何才主动？
0: 明气主动。
2: 不才主动，何以用吧？
0: 王爷运兵
2: 何来？
0: 强王爷黑毛彪，举国来临报心腹，莫看他多飘忽身小傲，看他多背腮骨过，可怜光大英雄。
2: 请包庇欢乐大女大成人
0: 再强失败迎接丢丁开阔松动落正断无推虚荒何解成高过老无业老业莫令人多不用
2: 就在那个我分居吧
0: 正黑看我，只见他

0: 我是村头小六合仔。
1: 该是咩多音？刚刚音乐风看见。
2: 什么？
0: 王爷，吕多音咩有这口？为何要害我老汉一点性命啊？
3: 你后面才拉去陪我借龙奉还。
0: 哈哈哈哈哈哈！莫叫我王爷预约不成，强看见多。

0: 南陵酒乱碗茶碟啊，
1: 乱台见好可以我来栽赃啊。
2: 哎，王爷，酒店请来有面见王爷，
0: 抢
2: 抢。
3: 该王何人带给王爷请财？
0: 免了，且晚多去水谷王母的幽财光阴，晚多多见落。
4: 起干起干，
0: 多去有好混财。
4: 后面阿家丢人听话，
0: 听话才顺。
4: 我起家哥，
0: 我起家哥。阿王何财？
4: 请财好啦，多去个屋，去来面前王爷水干。
0: 莫是在王爷的手里有过天禄光，有过天禄光，敢比登天大，把他杀后手，又来不来慌？镇长公，兵花八两山，天哪，我

0: 两边乱平，
1: 龙一来
0: 下乱平，
1: 黑色被宰红狼红，兵丢太监混心。

0: 論情，當年你下子可愛所行比高雄海莫王威好所行，今日我借是為大兵雄海帶我動手，
1: 我已遵守還帶出
0: 兩名
2: 何朝
3: 有
2: 庄我家三把矮仔白球出发阿孙姐带

0: 雨中街的待你娃，我欧家丁丁多火何在招？
1: 街市小贩通通下门。
0: 我欧家呢个家己全部向近城砌住弯腰垫后，哭起下门。
1: 啊，你敢？好漂亮
0: 啊！又一次闯祸，
1: 许多年头黄干退眼，
0: 故戏一叙，说说好话。

Hey!

0: 掉，寸草歇间渐渐。
1: 十步明确带血，正点离荒红彩。
0: 左海缺烟，明确云霜。

0: 查不到吧？
1: 韩信才知东勇杀歹，
0: 那
1: 第三把二十八口都来判刑，才知嘛？
2: 这乱听，吕镇高好汉，我何悔好报仇？今日要斩小兵，你何谈听我？
3: 八木，谁敢连接你亲？谁再去领地的好，难道忘记了吗？
2: 哎呀，
1: 我的我的定期生我不知为何不知，可惜
2: 可惜怎样？
1: 我家春配湖南老金的把人上口，今天我等武帝准他牵那曲杖，与你与华都拉扯大过。嘿哟哦！
2: 难道还有损丢残疾吗？
1: 谁呀？三把一口一动武将，西动一些，我恰个谢大的诺，尽忠尽美，武帝献上最高大。哎，来去！
2: 这
1: 混家，本叛百姓，敌用我是空顶有功，不敌我是反叛有道。今日我等开刀杀敌，百姓轰轰不平，丢牙惊动，后果不堪设

0: 味道啊，剑背道，见你多扣宝镜鞋，何时为后拔低招？
1: 我与取刀正好，赢啊！
0: 才咩多只才？

寸土不给多少意，告我灭多我若心，我家不对我心难安。

0: 姓名长的路路我也听说
1: 明呢
0: 呀路路我也听说
2: 起到雷木火腿女真心唢呐
3: 快说
4: 玉林

0: 快说吧。
1: 苏奶奶。
0: 苏奶奶。
1: 苏奶奶。
0: 这快快说吧。谁水派你孙多进来，快快军师说
2: 答题，谁姓魂？
1: 谁哪个姓魂啊？
2: 就是东京命运九州滚界天涯的姓魂金魂。
3: 金魂
2: 哦，对对对，为我带你进行错的金儿你浪眼的
1: 我是虎兔在地救助命为清欢家应义母家在那令尽黑山里我无义母铁蹄在这
0: 你究竟是谁
2: 带你谁心落绿之
0: 哦我来才落在那时间时间
2: 时间时间
1: 在那吃早
2: 吃夜早

0: 你在街头冒昧作贼，多多得罪了。
1: 哪里哪里，老大人苦嫁过你，有在无影，强有见怪啦。
0: 起讲起讲，
1: 老大人，我是欢婆，你当天地就多。

0: 顺清，用金双鹰儿，
1: 那就不被双雕缠住吧。
0: 谁呀、啊？借钱财天早差价保温秋，既不可提，是不再来的。嗯，
2: 在那细心留啊。
0: 不不不，哎，命有罪三千，我只取一票钱。但我王爷落落暗领谢礼，虽无不许去黑。
2: 请对内欢迎，王爷，今来白银与对内贺宾。
3: 两位，落对内。随国王进来拜宴与你三定，
0: 有落了，
3: 成。

何味道？有寒味，三年催我马虎病，分明不

0: 白大人真爱模样。
1: 哎呀，
0: 大人不，
1: 再听啊，
0: 他诺诺，大人他不母见哦，
1: 那倒去何干啊？
0: 他说他有面见诺诺，
1: 切，
0: 不美，八岁有嫁。
2: 大爷。请官察令这一口，我但不接，所不想见诺诺千错。

0: 请我论清楚。
1: 请王多事，可得母有意啦呀？
0: 定得母意，母意不母有。
1: 何一个母意，母意不母有？哎呀，多有强告强告，何为母意母意哩？
0: 哈哈哈哈哈！病毒注意从他家一向很敬痛业请祝福命外村接来我一点营业回去救一救我家一母
1: 啊你我家好听好狗啊
0: 细听细狗
1: 一清一狗哪里为何听懂挂道
0: 是呀因爱为本知疲为悔不便尊敢见见就杀是翁家精神见家都目
1: 你若从来够好爱
0: 哈、啊、病毒不敢
1: 来问他干好病毒
0: 干不来吧干不来

0: 悲愁不报喜不语，我是杀了我父王，即切苦之痛，我怎可得了啊？
1: 算得了，好断，比武，若望苦苦尽来，我岂不我的爱？水土无奈，血债无奈，才春秋一轮光。况且谈因爱的念，你下了生死不明，啥事不说你，你给你跟上我家，尽力不堪大。天红诺诺，说不我乃才东东一番之恶，他会

遇见莫忘才，恨恨同事留下的路天阴之后，诺诺你何妨我心之后，就凭我家公黑眼之我不得了半黑无常，女间悄悄看自己谁能过得太平之夜，女方一旦恩太太尽可恩尊之秀波啊。诺诺娜。

0: 的小木家书童前来救兵吗？
1: 哎呀呀呀，是呀、啊、是呀、啊，老兵不兵，说错罢了。
0: 路多事，苦心的应，待在可干。
1: 哎呀，惭愧呀，惭愧呀！我诺，宋兵多有一才顺头，不理我弄一下如何吧？
0: 苏头好水，敢抢定要。
1: 这有老大，乃是我与小祖们先君之力，委托于我，还落千岁在我家猛男之间交换本意。
0: 地道无人乎，你好在千秋，高皇父一女，不枉下贼。
1: 不便送我，有恩之徒，强盗三千贯，将外就去过去。

0: 谁你我，天成一些坏蛋你哦。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在龙苏老命狗伯爷祝我拿爱回流哩过客托血运修高烟口嘛
1: 一般你哪会我一意讲那阿虎就以地内回流说念谁休息在公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借马所问告多
0: 经历咖哩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事一定多给嘞三台阿扁红罗一帮我们阿去弄阿灭兵哦宋老兵兵打台车兵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洋洋公园没人你看那阿小区老阿姨顶内灰溜孙手马倒打那来鬼屋见就搞了换边不狂暴
0: 几个月老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哦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阿虎酒里空间顶顶顶顶观赏机那来半年云就可以空间锁卡车苏老院变相可再生物可以找一诺可以做 A 他还给苏老来跟保人摸就不容易靠灰溜也可以变相苏老九段孙七人花轮
0: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院给变相一诺
1: 这样的呀灰溜里有一个好彩有压啦压啦对于那个你说血运变相了见对社区你说垃圾给你用环境给清洁对社会你说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说节约了居住对地球你说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那个每个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得为那个有好之招天呼气哟
0: 我应该当个经理了，经理搞你包来，今仔就拆了拆，地内回收双。
1: 一般你经理要啊，回流手动起来，可以叫四次刀桥，收拢塑料面可以上内动塑料，收拢你金属可以体验包搞内我一所你送金属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于送动我，我垃圾分类想为福州那个新事所。
3: 所以冰冰所乱在所能经书温和南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绿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10: 暖心的祝福，还有
12: 永不缺席的早安。
10: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2: 让节拍一路随行。
10: 901，
11: 日光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卓文萱的《爱的城堡》，要送给今天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901左海之声，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我是潘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苏格兰曲风非常非常明显的歌，一下子就又回到了那个上课坐在教室里面认真听老师讲课的那个时代。那有偶尔的时候也会有听周董的歌，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周董的14张专辑《床边故事》的第10首《前世情人》，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

据说这首歌是周董的女儿自己随手弹的一段旋律，然后周董把它变成了自己的送给女儿的一个礼物，完全就是把对女儿所有的那种想象，所有她慢慢长大的那种感觉全部都揉在这个旋律当中了。里面我记得 MV 里面有钢琴，有大提琴，有芭蕾，还有想象她以后能够接触到各种艺术的时候的那个模样。哦，真的，我觉得应该所有的爸爸或者说所有的妈妈，他们在自己的想象当中都有一个自己印象当中或者说自己更希望孩子长成的那个样子吧，所以他把那个样子完完全全的变成了这个旋律送到女儿的面前，会让我们每个人都想起了自己生命当中那个带着光的小孩，不管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7:09，刚刚听完了前世情人，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潘越好，今天早上想点一首薛凯琪和方大同的复刻回忆，送给身边的一对情侣朋友，他们从学生时代前情侣朋友，他们从学生时代走到社会，可惜最后因为一些家庭的关系没有走到最后，所以在这儿我希望他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能够各自安好，这也是一个祝福，一个非常真心诚意的祝福，送给你的好朋友。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芷。其实我小的时候喜欢这首歌，是因为他那一句不小心回到那一天，好像是有一个会魔法的一个魔法杖一样，然后你一点那个地方，你就会回到任意你想回到的那一天。这个 magic 是每一个人小时候最想拥有的一个东西吧，不管你的手中是有什么杖，只要你想要做什么，都通过这个杖可以全部都满足你的心愿，所以这个也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幻想出来的一个自己想得到的一个东西，或者说想象当中的一个画面了。7:19，接下来我们要在90.1苏海之声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首歌是送给豪哥的歌，来自杨千嬅，这首歌的名字叫《飞女正传》。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杨千嬅的《飞女正传》哈，就是很多人都是不太想按部就班的去过别人眼中安稳的生活的，也不太想安安稳稳的度过这一生，他们总是想要有一些激情，总是想要有一些惊喜，所以他们宁愿抱着身边的人，抱着爱的人飞车闯过整条霓虹街道，整条这个享受这个惊心动魄的时候。所以20岁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这么想吧，自己20岁的时候听这首歌觉得就是离经叛道的这种浪漫，但是到30-40岁的时候你再听觉得就不是什么奋不顾身的冲动了，这个就是有欠考量的一些决定了。所以每个阶段有对自己行为的一个认知或者是反省都是很有必要的。7:25，这个小节听到了最后一个声音送给依依，五月天。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9: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9: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九零一，
8: 九零一，
9: 日光清晨。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应该就是谢霆锋、游鸿明、黄大炜、黄中原他们四个完全不同风格的男人站在镜头前一起弹着那个吉他合唱的那个画面。所以这么多年了，当年跟你一起在合租的那个房子里面，或者是跟你一起挤在同一个教室里面，一起吃泡面、一起听课的你们，发誓说一定要闯出名堂的时候，后来各奔东西，为了生活慢慢的断了联系。现在你们心里还有那份热望吗？7:36，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送给风来的西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无糖可乐的宝贝儿 Water， 他想听《兰亭序》，来自周董周杰伦。

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周董把它唱成了我们每个人都能听得懂的中国风的一个情歌，但是我们随着这首歌的墨香再往深了走一走，你就能够撞见另外一幅藏着血和泪的千古名作，那个被天下第二行书的这个 title 绑定的祭侄文稿。我当时看了这个祭侄文稿的时候，我真的是满眼都是泪，一个是我们刚刚听到的，一个是盛世雅集的千古绝唱，但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个祭侄文稿是乱世忠魂的一个血泪手稿，两个相隔几百年，他的行书巅峰刚刚好就是我们中国人刻在笔墨当中的两种浪漫。7:4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er， 他想听龚爽的歌，我们在曲库当中找到了这首龚爽的《隐形的翅膀》。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我们刚刚在霍元甲的这个歌声当中听到了非常漂亮的京剧的花旦的唱腔，很清亮而且很有力量。周董周杰伦的霍元甲，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当然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火了20多年的中国的经典歌曲，把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包括我们中国的霍家拳的这个元素玩到了极致，中国水墨的国风，动感的旋律，还有少年意气全部都搬上来了。7:50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春春李宇春，和你一样。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古代人们羞于表达爱情，男子对女子许下海誓山盟的承诺，往往以信物传情，比如簪子、梳子、镯子。而在现代，说我爱你三个字很容易，如果再搭配信物的赠送，或许会更添情致。那么不妨买一把福州角梳送给心上人吧，一梳梳到底，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子孙满堂。福州角梳与脱胎漆器、油纸伞并称福州三宝，是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瑰宝。它不仅是日常梳妆用具，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养生智慧。福州角梳的历史可追溯至南宋时期。1976年，福州新店南宋古墓出土的六把黑水牛角梳，证实福州角梳至少已有700多年历史。而1986年，茶园山南宋古墓出土的两把包金边牛角梳，则以其精巧工艺与黄金装饰，成为宋代贵族生活的见证，更被推测为将军夫妇的定情信物。角梳也因此有了传情达意的象征符号。福州角梳的选材主要选用南方水牛角、北方绵羊角及高寒山区的牦牛角，以黑水牛角和乳白透明的绵羊角为佳。它的制作工艺繁复精细，需历经锯角、开坯、刨平、开齿、抛光等多道工序。传统纯手工制作需反复打磨2000余次，现代虽引入机械辅助，但关键步骤仍依靠匠人经验。成品角梳均匀细腻，温润如玉，梳发时

0: 不挂发，不伤头发，兼具实用和艺术价值。角梳和其他材质的梳子相比，多了养生的功效。《本草纲目》记载，牛角酸咸清凉无毒，角梳梳头可凉血解毒，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头痛脱发，长期使用更能安神健脑，增强免疫力。古人说牵过梳头头不白，苏东坡也曾推崇梳头百余下散发卧，数醒至天明。所以如果你经常熬夜，心力操劳，饱受脱发的困扰，不妨常用角梳梳梳头发，按摩头皮可以得到改善。福州角梳在历史上屡获殊荣，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世博会上与脱胎漆器油石散同获金奖，从此福州三宝名扬海外。1935年，邹振记角梳庄的创新牛角花梳更在国际赛会斩获金奖，巨商胡文虎曾以半斤黄金求购，一时角梳贵于黄金传为佳话。如今福州角梳技术已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现代设计与电商推广，让这一传统工艺焕发新生。从南宋闺阁到当代生活，福州角梳跨越时空，诉说着匠人智慧与东方美学的永恒魅力。它不仅是一把梳子，更是福州文化的鲜活印记，承载着千年的工艺传承和情感寄托。闽式生活第16弹，有时情感的表达无需语言赘述，一把角梳可抵万语千言。它可能是给父母的一句安康的问候，也可能是给恋人的爱意传达。角梳虽小，情意万千。
1: 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9: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9: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901
8: 日光清晨。